张杰的这首《逆战》开始了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 DJ Tony。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考生的家长，这两天啊尽量保持平时啊孩子们的饮食习惯，不要给他们吃一些陌生的食材，并且出门要留足充足的通勤时间，如果是坐公共交通的话最好提前一点啊，打一个提前量。那在这儿也要祝愿每一位考生提笔有思路，答题有底气，在盛夏能够收获圆满的成绩。 OK，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新的心跳》。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我知道昨天省内不少地方都下雨了啊，雨后这个蚊子数量就会多起来，特别烦人，怎么办呢？一定要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装。不少朋友反馈啊，都在用他家的驱蚊液，非常好用，线下商超同款也在售。那这款驱蚊液用的是国际公认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也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还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出门前喷一喷，可以把蚊子有效的隔离开。除了驱蚊液，这一次还给你配了舒缓止痒膏，其中包含8大植物油，被蚊子咬了以后抹一抹，可以快速止痒，给娃用也更放心。家里有孩子的话，都少不了驱蚊，赶紧给家里的人备上。今天你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冤枉钱。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一瓶，再加上2瓶旅行装60毫升的驱蚊喷雾，还有舒缓止痒膏一个，4大件的驱蚊组合，地板价只要69.9元。还没完，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你紫草贴2片。你算算啊，69.9元可以拿下200毫升家庭装一瓶，还有2瓶60毫升便携装，1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非常划算。全家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就可以直接备齐了。现在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7: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7: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这是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在这儿还是想提醒一下各位考生的家长啊，如果孩子考完回到家，看到他们和同学在对答案啊，其实不用让他们对答案了。避免负面情绪干扰到下面的科目的考试啊！其实成长从来不只是一张试卷，尽力而为就是最好的结果。当然也要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带着平时的积累，能够从容地书写答案，去往心中向往的城市还有校园。接下来这首歌来听一听莫文蔚的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我知道昨天省内不少地方都下雨了啊，雨后这个蚊子数量就会多起来，特别烦人，怎么办呢？一定要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装。不少朋友反馈啊，都在用他家的驱蚊液，非常好用，线下商超同款也在售。那这款驱蚊液用的是国际公认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也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还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出门前喷一喷，可以把蚊子有效的隔离开。除了驱蚊液，这次还给你配了舒缓止痒膏，其中包含8大植物油，被蚊子咬了以后抹一抹，可以快速止痒，给娃用也更放心。家里有孩子的话，都少不了驱蚊，赶紧给家里的人备上。今天你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冤枉钱 ，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一瓶，再加上2瓶旅行装60毫升的驱蚊喷雾，还有舒缓止痒膏一个，4大件的驱蚊组合，地板价只要69.9元。还没完，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你紫草贴2片。你算算啊，69.9元可以拿下200毫升家庭装一瓶，还有2瓶60毫升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非常划算。全家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就可以直接备齐了。现在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这里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暑假就要到了，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是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了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潜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登岛捉螃蟹呀，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周日版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今天是6月7号啊，也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用青春的励志金曲去送给所有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们，愿大家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孟然的这首《少年》。

现在天气真的越来越热，炎炎夏日即将到来，所以你是招蚊体质的话，在蚊子特别多的夏天一定要做好防蚊虫的叮咬工作了。趁着我们618热卖的驱蚊组合有活动的时候下单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很多听友都反馈说他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都是同款在售的啊。那这会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618有什么样的活动呢？69.9元让你拿下200毫升的家庭装，2瓶60毫升的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都给大家是直接送的，69.9元，超值划算，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那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呢，它使用的是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没有神经毒性，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来使用的，所以驱蚊效果特别明显。尤其呢，其中还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像6个月以上的宝宝啊、孕妇啊、敏感肌啊，平时不是比较担心吗？那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是都可以安全使用的，它可以非常好的去阻隔蚊虫落身叮咬，而且构筑贴身防蚊的一个屏障，出门前只要喷一喷就完全可以省心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你看家里有孩子的都一定少不了驱蚊产品的，那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没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赶紧给家里人备上了。今天你不用费心搭配啊，我们刚才说了618大促给大家都配好了，驱蚊液200毫升，60毫升试用这个试用装的便携装的2瓶，

还有舒缓止痒膏一个，还有紫草贴四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69.9元，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抓紧下单吧。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5: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6: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这是莫文蔚翻唱齐秦的经典老歌《外面的世界》，书本之外是广阔的大千世界。那高考呢，也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考完走出考场，考生们可以去看看山川湖海，奔赴书本里描述过的广阔天地吧。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那么6月7号到9号呢，考生及陪同的家长都是可以凭借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到车站的客服中心去领取爱心票，来免费乘坐地铁的。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们注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我们继续用音乐为考生们助力加油。这首歌《追梦赤子心》。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总是会在他失落的时候给予力量。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只是鸡汤，它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耳边响起的那声战鼓，它会告诉你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么会感受得到。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那些曾经在青春的时候给你力量的歌曲。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杰伦的这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只是微风、稻田、虫鸣和那句温柔的叮咛：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现在竞争激烈，那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的心灵带来避风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嚣，无论高考的成绩如何，不管人生的起落怎样，都记住，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力量。

是心灵的避风港，家也是我们的避风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的新家装修保驾护航，今年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为什么这么硬核呢？白纸黑字三项权益都写到合同当中。那第一项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项，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说实话，以前装修呢可能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的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程盯梢，咱把装修防套路的精力省下来，用来挑沙发、挑窗帘、做软装，那不是更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参与进来。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8: 欢迎您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相信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请一定相信3年的坚持终会在这个盛夏绽放，锚定的目标也一定会在6月收获惊喜。希望所有高考考生一路拼搏，最终顶峰相见。一首杨平安的歌曲《我相信》送给所有的高考。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夏天啊，蚊子多，想要防蚊虫叮咬怎么办呢？来试一下我们 UP 商城的618热卖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这家驱蚊液真的非常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这款驱蚊液用的是10%德国进口的驱蚊酯，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呢，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和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用的。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驱蚊的效果可达6小时。您在出门前喷上一喷，就可以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真的是非常省心。而且呢，咱们这款驱蚊液组合还搭配了舒缓止痒膏、8大植物油，被咬以后抹一抹，快速止痒，给娃用都非常省心。价格来了，很划算啊！今天咱们是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驱蚊液60毫升2瓶，再加一个舒缓止痒膏1个，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只要69.9元。您现在啊就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带走这款驱蚊液组合吧。
1: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站在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兜兜风，这地方是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

这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用上更多流量的，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只要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了解交广领航随身 WiFi。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很多朋友呢开着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啊，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油门踩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啊，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这三种毛病造成了咱们老是踩油门的时候呢感觉没劲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老是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啊，咱们各位老司机，咱们各位想让爱车开起来更顺滑，更好养护咱们爱车的朋友们，现在啊，您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啊，自然就是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朋友们，这样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

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链接。这既然是三瓶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三瓶都是什么效果。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您把这个呢按照说明书每次用一瓶，在加油之前给它加进去，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好好的给您的爱车来一次全周期的养护。这第一箱油油门响应速度变快了，第二箱油怠速就平顺了，第三箱油省下来都是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您满意的答案。所以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啊，如果遇到了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等这种情况，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把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来带回家。

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您看，咱很多家长平常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现在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 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啊更加容易接受。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

0: 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还有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得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高考温馨提示，高考结束以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还有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关注相关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

0: 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嗨，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我们都说六月是耕耘收尾的月份，也是绽放梦想的时节。那今天我们也迎来了2026年的高考第一天，在这儿呢也祝所有的小伙伴们提笔试从容自信，合笔试如愿以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所有的坚持都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和汉，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很多家庭也都有自驾的打算，对不对？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好好的护理一下。那进入到夏天之后呢，爱车也是挺费油的，因为我们要开空调，所以真心建议大家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加进去呢，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然后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变轻。第二瓶呢叫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个呀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空隙洗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东西上午加的，积碳就下午排的，动力晚上就捡回来了。最关键现在我们还有福利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三瓶一套总共优惠完只要199块钱，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就是他，我就是他。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

请沉浸。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呀，我们也祝孩子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从今天起一直到9号的高考期间，咱们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峡等地都推出了爱心护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了。那如果您开车行经有考点附近的地方，也请放慢速度，不要鸣笛，给考生们一个安静的应考环境。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嗨，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我们都说六月是耕耘收尾的月份，也是绽放梦想的时节。那今天我们也迎来了2026年的高考第一天，在这儿呢也祝所有的小伙伴们提笔试从容自信，合笔试如愿以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所有的坚持都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

0: 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报名情况。那首先这个夏令营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十年了，现在正在招募我们的小英雄，还是我们的官方打造啊，这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像陆军特色项目呢，除了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啊。而且要给各位说一下，如果您报陆军特色项目的话，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重金补贴，那就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这个福利只有200个报满就恢复原价了。那如果您去年参加的陆军特色项目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话，那可以选择我们的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可以通通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夏天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款好物哈，因为夏天蚊子多，你想要防止蚊虫叮咬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说他们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哈。驱蚊液用的是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的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的。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驱蚊时效可以达到6个小时，等于说你出门之前喷一喷，然后就可以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哈，隔绝蚊虫落身叮咬，非常的省心。我们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还有舒缓止痒膏1个，4大件的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紫草贴2片，算一算哈，等于说69.9元可以拿下200毫升家庭装，加上60毫升便携装2个，还有1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是不是超值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3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

0: 源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悦，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哈，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油门踩到底，车子还是慢悠悠的；怠速等红灯的时候呢，车身突突的抖动，油表蹭蹭的往下掉。保养做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问题半点没有改善。很多人只知道说怪发动机的积碳，其实根本不止这一个毛病哈。你像喷油嘴的堵塞呀，包括三元催化的失效啊，加上发动机积碳，三样问题缠在一起，难怪车子越开越费油，越开越没劲儿。今天我们给各位车友来安利我们的私藏好物哈，也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你像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三瓶来搞定全车油路尾气全套养护，三步操作不重复，不白花冤枉钱哈。第一瓶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啊，除碳的哈，加油之前倒进油箱，顺着油路一路冲刷到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多年堆积的黑胶积碳直接分解剥落。第二瓶呢，就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调整油气混合的比例。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来清理前两瓶冲洗下来的积碳废气。不少车友反馈说，上午加上这套产品，下午开车就可以感受到积碳被清理，油门反应灵敏，跑完第一箱油怠速平稳安静的一种感受。如果说你的车油耗莫名的飙升，等红灯的时候抖动，加速的时候绵软无力，尾

气刺鼻等等，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整套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只要199，一顿火锅的钱哈，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深度除碳养护，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皱眉。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夏天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款好物哈，因为夏天蚊子多，你想要防止蚊虫叮咬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说他们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哈。驱蚊液用的是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的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的，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驱蚊时效可以达到6个小时，等于说你出门之前喷一喷，然后就可以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哈，隔绝蚊虫落身叮咬，非常的省心。我们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还有舒缓止痒膏1个，4大件的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紫草贴2片，算一算哈，等于说69.9元可以拿下200毫升家庭装，加上60毫升便携装2个，还有1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是不是超值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冷。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高考启幕了，也祝福所有的考生多年寒窗都能够收获心仪的答卷。其实也特别提醒咱们高三的一些这个家长哈，遇到高考这样的事情的话呢，相信大家都想着说让孩子吃好一点，休息好一点，但是呢高考三餐也切记突然进补大鱼大肉新奇的补品，日常家常饭菜其实就好了。像这个陌生的食材呢，容易引发胃肠的不适，清淡荤素搭配，减少生冷瓜果，也避免咱们考场突然出现腹痛的情况。回望一下孩子成长的每一步，真的都是离不开爸爸妈妈哈。这个每一个阶段关注的是不一样的，像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啦，然后关注钙呀，关注维生素，不太清楚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其实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不妨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一下。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哈。我们也祝福所有全力以赴奔赴高考的少年，愿所有努力不被辜负，金榜题名，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远方。这两天可能作为家长的你也会开车送这个孩子去考场，发现说哎，我这个车子刚刚保养过，怎么还是出现油耗，觉得哎莫名增高了，怠速想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的，尾气也特别呛鼻子，这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搞得我都紧张兮兮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积碳了哈。您这会儿不用再犹豫了，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下单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吧。它只需要199块钱，一套有三瓶哈，从这个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够帮您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之前你也保养了车子，但是呢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车友啊听友啊都已经用上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哈。这个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像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那些陈年黑胶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给剥落分解，然后油门就变轻了哈，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就会更省油。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直接就会消失。第三瓶是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剂哈，会让您的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所以这会儿您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继续用好音乐陪在您的身边。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一直在陪考哈，然后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其实也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醒我们哈，考完一科之后不要第一时间追问孩子考得怎么样，不问试题的难度，一句辛苦了就可以了哈。追问对错也容易造成孩子这个心态发生一些变化，如果题目难呐，或者自己考得不好的话呢，有些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孩子，这心态就容易出现崩盘，家长也非常的不容易。尽管今天温度不是特别高，可是夏天也避免不了这个蚊虫还是有的哈。那夏天呢，蚊子多，想要防蚊虫叮咬怎么办呢？您不妨来试试了解 UP 商城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说，他们家的驱蚊液特别好用，线下商超是同款在售的。驱蚊液用的是10%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另外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性，并且它是零酒精啊、零香精、水性配方的，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驱蚊时效可以达到6个小时。咱出门前喷一喷，构筑贴身防蚊屏障，阻隔蚊虫落身叮咬，非常的省心。那喷瓶的设计呢也很方便，用到最后一滴都不浪费。除了驱蚊液，还配了舒缓止痒膏、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上一抹呢，快速止痒，给娃儿用也放心。家里有孩子都少不了这个驱蚊产品，赶紧给家里人备上吧。今天呢，咱们也不用费心来搭配了。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还有这个舒缓止痒膏1个，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咱们再加送紫草贴2片。您算一下啊，这69.9元拿下了200毫升家庭装、2瓶60毫升便携装，还有1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超值划算。全家人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商城内还有绿鼻子电蚊香液，低至34.9元，立体驱蚊可定时，晚上睡觉也更踏实。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已经考上名校已经毕业工作的这些身边的朋友啊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高考的时候其实不用刻意改变作息，全家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反常的这个居家氛围会让考生很紧绷哈，就和平常一样生活其实就是最好的陪伴了。你看也提到了居家氛围，咱们装修家的时候呢其实不用考虑的说我要装修的多豪华多好呀怎样哈，舒适才最重要哈。如果说你想装一个舒服的这个家的话呢，怕

发送省钱两个字呢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你想啊，这个省钱啊，省心啊，省事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之前和一位心理咨询师聊天，他说啊，这个高考期间的话呢，家长最好不要频繁提醒啊，叮嘱孩子，这样容易加重孩子的心理压力。咱们就和孩子正常聊天，淡化高考氛围感，说不定孩子呢会放平节奏，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作为家长来说呢，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也好，或者咱们有一些出租车呀、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又100-200，想给话费瘦身的，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啊，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双重会员，双重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呢。

还记得那一年你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是来一次旅行，还是考驾照等等？现在这些小朋友们的暑假生活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哈。然后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也可以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是匠心甄选的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陆军特色项目呢，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等等。海军特色项目其中呢，包含像乘坐游船呐、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也是小朋友们都特别想去参与的。那另外空军特色项目里面包含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呐、高空滑索呀等等。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这个福利名额现在来看仅剩200个左右了，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所以咱们这会儿可以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小宝贝来抢一个名额。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祝所有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这两天呀，孩子们呢，一定要吃好休息好，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高考。夏天到了，影响晚上睡眠的最大因素，我觉得就是蚊虫叮咬。来 UP 商城试一试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啊，他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驱蚊液用的是 10% 德国进口驱蚊汁，无神经毒素，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家里有孩子的都少不了驱蚊产品，今天不用你费心搭配， 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加上舒缓止痒膏一个，四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需要6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赠送紫草贴两片，你算算看，69.9元拿下200毫升家庭装，两瓶60毫升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即可下单。商城内呢还有绿鼻子电蚊香液，低至34.9元，立体驱蚊可以定时，晚上睡觉更踏实。

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今天啊，给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老司机们聊一聊积碳的问题。油门踩不动，你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呀、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用完之后，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油耗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三元催化清净剂，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你的车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呢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又呛鼻子，别再犹豫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即可下单。

让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0: 道歉。
1: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考生的饮食搭配呀，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状态，所以有一些饮食禁忌呢，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食物，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的发作风险，而且不要自行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补品，而且建议大家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饮品，包括浓咖啡呀、功能饮料等等。三餐主食呢要定量，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适当的摄入蔬菜和水果，晚餐呢吃八分饱即可。也祝各位考生们提笔心不慌，落笔有答案，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咱们过日子呀，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被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7: 别眨眼，别调台，
6: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10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即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吧。

0: 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祝所有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这两天呀，孩子们呢，一定要吃好，休息好，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高考。夏天到了，影响晚上睡眠的最大因素，我觉得就是蚊虫叮咬。来 UP 商城试一试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啊，他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驱蚊液用的是 10% 德国进口驱蚊汁，无神经毒素，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家里有孩子的都少不了驱蚊产品，今天不用你费心搭配 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加上舒缓止痒膏一个，四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需要6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赠送紫草贴两片。你算算看，69.9元拿下200毫升家庭装，两瓶60毫升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即可下单。商城内呢还有绿鼻子电蚊香液，低至34.9元，立体驱蚊可以定时，晚上睡觉更踏实。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0: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智者。
2: 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今天啊，给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老司机们聊一聊积碳的问题。油门踩不动，你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呀，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用完之后，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油耗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三元催化清净剂，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你的车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呢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又呛鼻子，别再犹豫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即可下单。

咱们过日子呀，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被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10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即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吧。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考生的饮食搭配呀，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状态，所以有一些饮食禁忌呢，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食物，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的发作风险，而且不要自行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补品，而且建议大家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饮品，包括浓咖啡呀、功能饮料等等。三餐主食呢要定量，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适当的摄入蔬菜和水果，晚餐呢吃八分饱即可。也祝各位考生们提笔心不慌，落笔有答案，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0: 标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讲故事。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最近天热了，蚊子也多起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安全有效，连孕妇婴儿都能够放心使用的防蚊神器——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品牌其实很多宝妈都知道，专业的母婴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卖，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品质有保障。首先要夸夸他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也没有腐蚀剂，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小宝宝、孕妈、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它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长效驱蚊6个小时，晚上再出门散步，夜晚撸串之前喷一喷，就像给全身穿了一件隐形的防蚊衣，长效阻隔蚊虫落身。而且呢，它的喷瓶设计很贴心，喷雾细腻不留死角，倒立都能喷，真的是用到最后一滴都不浪费哈。组合当中还搭配了一支舒缓止痒膏，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1分钟快速止痒退红，而且也是有国家准用标准认证的，给孩子用咱也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正好赶上 UP 商城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大瓶装，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还有一支舒缓止痒膏，整整4大件驱蚊组合，只要69.9元，就可以确保全家一整个夏天的清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事。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
1: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2: MV《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
3: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1: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2: 河南音乐广播。砰，
1: 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

0: 星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家里面第一。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这样的话，这个让咱们的这个气血更好的效果会翻倍啊。
1: 对，
0: 因为站姿能够让腰背挺直，胸腔打开，呼吸更加通透，气血循环不受到阻碍，然后呢疏肝健脾啊，充盈气血的效果远比坐着小声的哼唱要好得多。
1: 是的，所以咱既然唱了，就想唱就唱，唱得响亮你管他唱得好不好听呢，五音不全也没有问题，怎么了？我不会喂猪，我还不能吃猪肉了吗？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唱的不好听完全没关系，因为唱歌就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
0: 没错，
1: 闲暇的时候你站起来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跟着他唱几分钟，坚持下来，心情就会变舒畅了，疲惫感也减少了，脸色跟气色也会慢慢变好。所以你看，为什么每天我其实唱歌不好听，但是我还是想要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去唱歌，它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现在我又想高歌一曲了，朋友们。
0: 向天再借500年。
1: 不，请听啊。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温馨
1: 又
0: 从容。
1: 你看我这个手势，我唱的不咋地，但我手势是在打拍子的。
0: 到位。所以说这个不用昂贵的补品，不用费力运动，好好唱唱歌，就是普通人最轻松的一个养生的方式了啊。疲惫压抑的时候，不妨去 KTV 放声高歌，或者在家里面跟着这个你喜欢的歌，是吧，打开这个歌词的功能，跟着一块儿唱唱歌，养好好情绪，咱们的这个气血自然也就养得更好了。
1: 是的，在哪儿唱歌都一样啊，朋友们，不一定非得花钱唱歌。你看，我们放歌的时候，你跟着唱可以。如果车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问题。如果你在家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就是在外面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就是憋闷的时候，咱们想唱就唱，唱得响亮，
0: 是，
1: 不管有没有人为我们鼓掌，至少我们也要勇敢的自我欣赏。这一句歌词都来自于《想唱就唱》这首歌。
0: 我觉得咱们得放一首超女的歌。
1: 来来来，我看看到底有没有想唱就唱。
0: 行，就是小桃在找超女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说几个我们的福利啊。首先是省钱的福利，现在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那这2000元呢，不单单是自己装修的时候能用啊，而且呢你家人朋友装修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那我们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现在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啦。
1: 好了，大家发送省钱就可以了啊。看到加菲猫说了，哇，好听，再来20首。你这个赞美毫无感情啊，猫猫，你觉得我会信吗？毫无感情。来，我们虽然没有超女的想唱就唱，但是我们有学友大哥的歌。
0: 哎，这首歌也特别具体哈，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2014年专辑叫做《醒着做梦》当中的啊。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1: 我只想唱歌。我现在就是很想唱歌啊，朋友们。
0: 这首歌我觉得其实它虽然叫只想唱歌，但是它跟着唱还是比较难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有一些反拍在里面。
1: 我只想唱歌。
0: 跟普通的这个流行歌的节奏啊不太一样，我们来听听看啊。这就来自 Jackie 张学友，
1: 我只想唱歌。这首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飞扬红这位朋友说，听你俩聊天啊，都感觉可开心，不由自主的就要笑了。
7: 哎，听我们俩聊天可能不由自主是微笑啊，等你早上10点钟看小唐的视频直播，你会大笑。
5: 为什么？我是这么好笑的人吗？
7: 走的是这个搞笑主播路线是吗？
5: 不是，颜值。
7: 颜值吗？
5: 我是全网唯一的颜值赛道主。
7: 你看你自己笑的，你自己都不信了。我跟你说啊，大家想要看一看小唐这个颜值主播是怎么样把这个赛道啊，就是快干沉了的话，
5: 对对对，走上了灭亡的死路。
7: 大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收到几个二维码啊。首先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第21个听友群，另外两个呢就是小唐和我的抖音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加一加。然后每天上午的10点呢，小唐都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视频直播。
5: 没错，飞扬红，如果我们的话题能够让你很开心，那真的也谢谢你哈，在早上的时候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每天都能来，每天带给你愉快的好心情。
7: 对，
5: 人情味儿，这位朋友说，那我们当老师的，天天在讲台上大声对着学生讲课，也可以养生吗？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朋友，你的表情，你的这个标点符号已经让我们感同身受了，我觉得不能，应该大概率不能行。我这么跟你讲啊，因为有些学生是不是看着来气？看他们听也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又做不好啊，这来气。对吧，一方面确实老师有的时候为学生着急，那是很容易上火的。再一个，其实虽然咱们说唱歌能够帮助我们气血去循环，但是讲话特别多的人或者唱歌特别多的人也是耗气血的。
7: 是，
5: 就我们主持人经常去看病，你知道吗？医生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行业啊，都有点气血不足，就是话说太多了。其实包括老师也是这样的，
7: 是
5: 话说很多的，是体内是很消耗的，因为它消耗的是我们人体的那个精液啊，天津的精，那个精液。
7: 有句老话嘛，日出千语，千语伤身。
5: 是的，
7: 对。但是今天
5: 咱们要多保重。
7: 对，
5: 好好，
7: 今天我们UP超人给大家分享这款好物，我觉得，哎，如果最近觉得有点乏呀，特别是容易出现这个天气一热就多出汗，然后觉得乏力的话，哎，可以适当的冲一波啊。这是一款枸杞原浆，这个枸杞原浆里面还添加了，比如说西洋参啊、黄芪啊，这些就比较滋补的，相对来讲，我觉得啊，就特别适配于，特别是在夏天这个季节想要进补一下的这样的朋友们。
5: 是的，朋友们，那个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不是去宁夏做滩羊的溯源了吗？狠狠地了解了一波宁夏当地的知名品牌啊，

0: 其中我就知道这个凝脂春。
1: 哦，
0: 凝脂春，它是今天带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用料非常的实在，品控也很严格。因为凝脂春这确实是一个十多年的一个匠心厂家了。这款原浆呢，精选内蒙古的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以及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表很干净，就这些东西，
1: 是
0: 没有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更安心，搭配也很讲究啊。黄芪是温补的、温润的，西洋参是清润的，枸杞是平和的，搭配在一起温和不燥。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锁住了黄芪多糖、人参皂苷等等这些天然的营养，而且原料细化萃取，质地非常的细腻。
1: 是，而且是那种独立的啊，一袋一袋小包装的，一袋30毫升，口感自带枸杞的果香，然后呢加上西洋参这种微甘的回味，没有中药的苦味，常温就可以保存。大家在每天早上开车前呀、办公前呀、旅行撕开就能喝啊，然后可以加点牛奶呀，或者加点温水也是可以的。现在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啊，日常这样的枸杞原浆一箱90袋要199，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啊，618重磅的价格机制给到各位，一箱90袋直接只要99，等于说帮大家把整把那100给抹去了。
0: 是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而且今天品牌618限时开放了一个6袋免费试喝，收到之后您试喝，喝完不满意直接退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如果今天买2箱的话，再减20，一箱合到89。所以你现在只需要做到的是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就可以了。来，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有保障才跟大家来试喝的。所以最近啊，如果觉得气血不够的、燥热多汗的、容易疲倦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啊，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微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回复秒杀，再见呀。
0: 越来越不懂。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起来了解，郑州城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该批设备经过前期试运行后通过验收合格，将于6月12日起投入使用。比亚迪郑州号在郑州造新能源车首航澳大利亚。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体育消息，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